0: 您在这里上面写到您的大概一个年收入是一个30+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收入里面包含了您的这个工作的收入，还有这个其他的其他的这种外快的收入不算？
1: 不算。
0: 现在就是在成都已经买了2套房了，
1: 名下一套，然后有一套是父母的，但是也是空着的。
0: 嗯，明白明白。然后车房都有了。哎，按理说就是像你这样的条件，人也长得很帅气，怎么会单身呢？你跟我说一说你单身的原因。
1: 说大家开玩笑，不都是觉得应该不单身的都单的身吗？因为说实话，我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忙，因为 IC 这个行业加班会比较多。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固执啊，就是我会想会刻意的去往老师啊医生这个行业去偏。
0: 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找的女人她是要顾家的，医生是顾不了家的，老师也顾不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他们现在学校也非常卷，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你想象的哦，工作稳定，然后干活不累，然后还可以照顾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1: 对。
0: 这个男孩子呢，93年的，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独生子，父亲母亲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养老无忧。他是一个自考本科，然后职业呢是一家这个私企的产品经理。他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工作正常的，然后家庭比较相当的一个女孩子。他希望女孩子身高在1.60米以上啊，本科以上学历，然后未婚，跟他一样，最好这个收入啊不能够太低，不要低于6000。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不太会换位思考女孩子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0: 这
1: 就是
0: 考的高分了，他就没这个气。
2: 来，
3: 好，
2: 新年好，
3: 新年好，新年好，
2: 新年好，
0: 新年好。大家都急，你比你妈那还急。
3: 我比我妈那还要急，但是我的妈那永远觉得我不着急。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给我妈那儿拉低她的预期，懂我意思吗？
0: 对。
3: 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一猫一狗，理想状态。我是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太累了。
0: 那你又不找？
3: 你咋还没找啊？我最近的啥还没找啊？
0: 你搞户外？
4: 小学同学里面是基本上都结婚了呀。
2: 他们这个年龄不是都结婚了，是都有娃儿了。
0: 哦，都有娃儿了。
2: 革命老区懂事懂得早。

0: 了第一届，不能再错过长乐第二届的勘亲大会了哈！尤其是刚为了那两哦哈，狗年说年勘亲那卡鬼龙，哪天嘛干弄那起谁鬼龙是干因那勘亲，所以讲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勘亲大会。大家好，我是偏爱婚恋蒋小玲，我是一名出生在长乐的90后创业者。
1: 在婚恋市场当中，男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经济情况，就是没钱；女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年纪。
2: 单身男性数量大于单身的女性，你们当初非生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找老婆会很困难呢？
3: 娶一个老婆要50个 W， 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不吃不喝你需要10年，你现在还会觉得大街上的那些女孩子是你唾手可得的吗？
4: 记得点赞关注哦。
5: 这个女生她99年的，身高1.61米，她也不限身高也不限学历。这个94年的，她就是个子稍微会矮一些，籍贯也是属于长乐的。
6: 这个不可以
5: 啊，这个不行。她哪里不行？身高太矮了是吗？
6: 我不喜欢射手座的，太花心了。2001年离异，女儿跟对方。我的天啊，我比她大了10岁，都还没结婚。
5: 这有个91年的，跟你差了1岁，1.62米身高。
6: 不行，再换一个。
7: Hello， 林志，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8: 跟我聊得来的，三观差不多的，她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小工作。然后我哪怕她工资只有3000到5000，
7: 你可以养她，
8: 一起努力嘛，对不对？
7: 那你觉得你的条件在相亲市场有优势吗？
8: 我的优势，我好像也没什么优势。我的劣势就是少了一个富二代的爹。我爸爸之前是一个企业家，赚了第一桶金，这是纺织厂的金。他当时赚的是挺多的，他当初是有给我筹备了不少资金，给我当做聘礼。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工厂停业，经济下滑之后，不小心把我这些彩礼本都亏进去了。

0: 我是被他叫过来相亲的呀。
1: 我也是被他叫过来的。
0: 你今年相亲相亲了？
2: 没相，是有介绍两个给我，不喜欢。
0: 你在哪个国家？
2: 西班牙。
0: 你在外面做什么呀？
2: 没见啊，特别赚钱。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做五金呀。
2: 五金？
0: 啊。
2: 哦，我是这样子。哎，那你条件不好，就可以带你出去嘛。那如果说条件可以的话，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出去什么的嘛。那你不可能两个人在国内做这三都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是九几？我九二的。
2: 九二的，我也九二。
0: 你也九二的？
2: 嗯。你几月的？
0: 我金牛座的。
2: 金牛座几月啊？
0: 五月。
2: 五月吗？是五月。
0: 哦。你对星座有研究吗？
2: 有啊有啊，有研究啊。
0: 那你喜欢？
2: 我觉得金牛很搭，最配的那个。

0: 已经到了现场的这个小伙伴，你们的这个桌上的话呢，有一张这个信息卡，大家来了之后呢，把自己这个信息卡认真的填一填。好，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游戏，来，大家起立，大家举起你的左手，然后呈手掌形式，好，拿出你的右手，拿出你的食指，然后呢，跟你对面的人连产生一个链接。好，
1: 这咋还在上点酒呢？
0: 待会儿我会讲一个故事，听到水字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抓对方的手指，好吗？
2: 他的舌头都没了，他的
1: 舌头不快点抓，帕金森了。
0: 字叫阿水。哎呦，我都这么慢了，大水桶。哇，这个妹子是次次都被抓住，是不是？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坐下来，用这个8分钟的时间去聊一会儿，就是其他的话题，对吧？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1: 那聊什么呢？你是怎么报名这个的？
3: 我是加过那个，参加过一次那个线上的活动。
1: 工程造价，没有饿死吗？工程造价不是很穷的吗？我有个朋友做工程造价的，他说天天都说快饿死了，他说要干5年以上才能开始赚钱。
4: 是的，是的。
1: 我前女友他们家就是房地产公司。那你平时喜欢玩什么？
4: 其实爱好极少。
1: 那多无聊，我都在家里坐不住，我都要出去玩。
5: 那你喜欢哪一类呢？也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标准。
1: 没有，因为人总是会打自己脸的嘛，就是你说哦我不喜欢这样的，那下次又喜欢了。
5: 但是有很硬性的呀，比如说我165嘛，那我就希望另一半就不低于我嘛。
1: 那如果是马云呢？
5: 马云可以考虑一下。你参加过几次工作？
1: 去年七夕节参加过一次，就
5: 都没有，就是想了解的吗？
1: 当时有一个吧，就还好没了解。哦，就后来又碰到了。然后后来一起开会的时候没化妆。
5: 哦，你是颜控，相当于。那像我这种直接素颜来的，就直接筛了嘛。
6: 第一次约会你一般会怎么安排？
7: 没有，我都很贴地流的，都是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哦，一般就是，我有些免费的活动，话剧、音乐会什么的，有这个朋友可能去搞点免费的票啊。哦，然后看看我。美团特价团有没有什么打折的那种双人套餐？
6: 挺好的，挺好的，好会居家小能手，好会省钱呢。
7: 对，
6: 那你前期让女孩子对你感兴趣的点，你觉得你对女孩子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7: 是性恋，
6: 是性恋。
7: 因为从小到大喜欢我的，
6: 头脑聪明，
7: 对他们都会说、你真的很聪明。
6: 嗯，这个男孩子呢，他是江西人。他是97年的啊，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区，人民政府，然后当公务员，然后他现在年收入大概是在10万左右，没有房，有一部车，车还是油车，就是烧钱的。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才只图聪明不图钱？好难呀，真的好难。

0: 你女朋友也跑马拉松吗？
1: 她喜欢运动，但是也没跑马拉松。
2: 都还蛮比较喜欢运动，他们的从事也是，老师也是偏体育那块的，那学舞蹈出来的吧，好像是。
1: 喂，我给你打到了，只有2分钟车就来了。

0: 上车了吗？
1: 上了。
0: 我好像给你打成拼车了，没注意。
1: 啊？
0: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乘客要到那儿一样。
1: 师傅就是拼车吗？行嘞，这个
0: 哦，就是在大院那哈儿，就是在做那么火东西那哈儿，他在那儿下来就过来，我才看到，我都没注意，一下就给他打了。
1: 你真行，
0: 嗯，慢慢来吧，我先下楼了啊。
1: 好吧，我马上就到。
0: 嗯，好，拜拜。嗯，拜拜。

0: 游神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一个活动，它一年只有一次，想要给他留一个印象，就是别人没带他来过的地方，我带他来过。
1: 一个队，老哥，你看一下那边。走。

0: 在游神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手牵上了。
1: 是你主动牵的？
2: 嗯，对，我主动牵的。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点那个心动的感觉嘛，就是牵了手。
3: 身上都是我的毛。
4: 没有，应该是我的。
3: 我的。其实我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三观差不多，因为星座差不多，我觉得他应该适合结婚的那一种。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跟他结婚？
3: 那得看他呀，女人不能太主动呀。
2: 他是离异的嘛，是不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是归男方的，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0: 我是从2010年开始进入婚恋行业，就这十多年过来一直都跟做跟婚恋相关的工作。我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我没有结婚，我现在虽然有一个小孩，但是我也没有要婚姻的。
1: 今天的英语还没读的，对不对？
2: 读了。
1: 我等你读给我听一下。
2: 只读一个单元。
0: 婚恋是一种选择，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结婚的。而孩子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上帝的礼物，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礼物，然后我就接住了。
1: 后来那个不是开放了这个非婚生育以后，哇塞，你知道吗，我身边好多人跟我发微信说，蒋老师你真的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在了政策的前列。
3: 主义有会不会在女性人群当中会比例会高一点？
0: 对对，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对自己的人生主宰权会更完整，因为我们有子宫，我们可以选择。

0: Asia Business. It's all the business news you need.
1: Trading will be closely watched.
2: The tax hike could curb consumer spending.
3: Makes it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IPO this year.
4: Affected by uncertainties in the US trade war.
5: Japan and the word sale.
6: Developments on the US-China trade front.
7: We saw markets react unfavorably.
8: You know, markets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uncertainty.
9: From lawyers representing an unnamed interested party.
0: Asia Business. 35 minutes.
10: 5个女生, 然后我先下来挨个沟通了之后, 有什么反馈？ 第一次见面的目标就是约到第二次见面就OK了， 核心信息输出出去就OK了。 你们千万不要第一次见面一见就见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还觉得很投缘。 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通常约不下来第二次。 喂？
11: 哎，你好。
10: 哎，是七七吗？你好。
11: 哎，是我，是我。我这边呢，倒是有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你说希望对方的年收入在15万加，这个也是一个硬性要求，有没有就是可以去稍微松动一点呢？如果他就是情绪稳定，脾气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这个男孩子呢，其实已经有车了，然后呢。 房呢，现在谋划当中，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你要求的，维度又有一点点，就是他的年收入的状况，因为他是一个公务员，现在可能还达不到15万加，是10万左右，但是呢，可能随着他的，你知道牌子论辈嘛，哈，他们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话，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的。只要你愿意信任老师呢，老师帮你安排了这个约见，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好不好？嗯。
12: 哎，好嘞，你把时间赶紧发给我啊。嗯，
13: 好，哎，好，拜拜，琪琪。嗯，这件衣服也900多呢，算40折，我只穿了一次。你把手表再换一下。
14: 都送到店里去洗了，你这消费水平还挺高，所以没钱的，所以要靠爸妈养着。他们
15: 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啊？没钱了就给噻。
14: 上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前几天吧，前两天。
15: 这个频率挺高的，
14: 所以花钱多噻。
16: 人就是先解决数量问题，再解决质量问题。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我有点没有停好车，就没有找好车位，然后就等了一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七七。
1: 好，你好，我叫陈宇坤。
0: 你好，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吧，类似，因为我是瑜伽教练嘛。
1: 那你现在周末要休息吗？还是要上班？
0: 一般情况下周末是上班的，你们应该是早九晚五双休。
1: 但有时候看吧，基本上很少加班。
2: 有个东西叫做恋爱三十六问，用这个的问题得了。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2: 一到三十六你选一个喜欢的数字。
0: 我叫七七的嘛，我选七十七二十七。
2: 二十七万的就我来搜一下。二十七个问题。若你将和你面前的他成为亲密的朋友，请跟他分享身为亲密朋友该知道的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哦。
0: 情侣的话，我觉得，彼此的经济呀、收入呀、家庭情况呀、性格，比如说负债呀，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就是赌不赌博呀之类的这种。
1: 啊、可能经济那块我不会很在意。
0: 你不会在意对方的负债吗？有没有负债啊之类的？
1: 不太会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我没有遇到过吧，身边就是有很大的负债的，确实也是提醒了我这一点。
0: 我不是做教练的吗？然后。

0: 哦，我每天都可以听八卦，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还蛮多的，就比如说，可能男方有之前就赌博嘛，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结婚差不多就是半年多一年就结婚了嘛，然后就是对方隐瞒得很好，婚后才发现。在你妈眼里，她的理想儿媳妇的画像是怎么样子的？
1: 健康、正经工作、稳定工作，原生家庭美满，城市户口。
0: 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就是才搬到那个，也不算城市嘛，就搬到县城里面。我和刚刚的男孩子聊天，我就觉得我们观点不是很合。包括比如说他聊他妈妈的需求是城市户口的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不是哈，他在意的点我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然后会让我有一种他是这方面略微有一点点有优势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见第一面就可以不用见了，就是观点不是很合适，其实。
2: 穿短袖不冷啊？啊？你老妹呢？
3: 还好吧，你搞什么呀人家？
2: 你跟林志还没有联系啊？
3: 没有，早就没联系了。
2: 为什么？
3: 问我要多少礼金嘛，然后我就说，反正外面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一样走嘛。他说，2、3万。
2: 意思就是说给多了没有？
3: 对，2、3万，然后还要我申请他出去，然后我就问林志，我说你现在偷渡出去都不止这个价钱，何况你要一个身份。我说，他那种话里话外也是那种什么，然后他可能有点说，哎，你离婚啊什么？我说离婚我骗你了吗？我说小林那边资料都给你写得好好的，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能接受我是离异的，那你就是接受了是不是？
2: 他接受离异，但是他不接受离异，但是给更高的彩礼，
3: 哦，那
2: 就我之所以选离异，可能他都认为是我可以出更少的彩礼去完成这件事情。
3: 2万、3万，谁要啊？我一个月都赚回来了。

0: 意，非常满意，掏出人民币。祝爸爸妈妈青春靓丽，充满活力，资产过亿，大家掌声给力给力！爸爸妈妈，这里多少能不能曝光？100万啊！哇！爸爸妈妈拿了这么多人民币，你们两个必须要努力创造奇迹。明年添出两个小弟弟，你们有没有信心？今晚要努力，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们今晚会奥利给！”新郎新娘深深三鞠躬，感谢舅公添出好多毛泽东，祝你每天赚钱轻轻松松，乐在其中。一摸田母啊，呼车二百金不啊，谢谢田母啊！打开手母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好姨丈就没有好姨婆。
1: 今天第三场了，就这三天我已经参加了两场婚礼了，一年大概有10场吧。小林姐这个婚宴，他们的彩礼是在100万，然后今天当场布置的价格啊，我觉得他们大概有几十万吧，100多万买房子买一套。如果我要结婚的话，估计要准备400万吧，就可以结婚了。如果按照我目前天天上班的话，至少有几十年。

0: 哇啊！每次这个柜子真的好夹手啊！靠！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这，我太痛了，跑啊！那个柜子设计的非常不合理，晓不？
1: 拿块冰在手上不？
0: 呀！哦，太痛了，这个整麻了。
2: 啊，三二一。好，潘总，要不要？
0: 我是想那天在厕所门口啊，整得我真的，一直拉我去厕所，喊这样把手撑起，你说那男主角一样的看。
3: 太假了，好不？
4: 说黑娃儿早日结婚，我说
5: 你不是最，
6: 我真的我这把儿想成的你，
5: 我祝你早日结婚。
6: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又在给搞压力。来，
3: 咋是的？
7: 是啊，
6: 我确实觉得因为人你想结婚，
8: 一直没和老婆的，
5: 因为人你想结婚。那我问你嘛，你追了你都懂得起，你妈为了结婚，你自己又是点把眼儿啊？
8: 粉丝要点了，你是不？
1: 我开了，
0: 我自己来，乖乖，我自己来，我自己弄，你做你吃，耍你的，不要管我。
9: 黄豆不？
0: 哎呀，你不要贴到我，你近一点，你在这儿，你在这个缝，你在这个缝里面，我是他背，他贴到我呀。
9: 他是关了吗？
0: 没黑。感情基础还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个高度上面，我可能更期待他希望能够稳扎稳打，更稳一点，更久一点。不喜欢这样一直被推着走，恋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美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是两个人当下的感受，把你的饭吃好了，你的日子过好了。我不希望他是本末倒置的，就是我们为了结婚去谈这个恋爱。
2: 他们不要贴，我就不贴了。分手那天其实也挺突然的，就刚好在上海出差，到的第一天下了班，其实我们当天都没咋个说话，然后晚上9点过10点去跑步，就打了个视频，就在问状态怎么样啊，怎么这样啊，就说着说着说着，他就突然提到说要分手，就是任何事情聊不通，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想了解，我不想沟通，然后我不想继续，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到了最后就说一句。其实我不喜欢你，只是喜欢你对我好的那种状态。

0: Angel，你在忙吗？打电话没有接。今天这边想给你推荐一个跟你同龄的92年的男生。喂，小关你好，我是小林。就在我这边平台上有个男生说想跟你认识一下，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你。帅是挺帅的，但你要说高富帅的话，那可能离那个标准是有点远。
1: 那个，他房子还没买，是不是？他父母做什么的？
0: 啊，林志挑的这些女生，跟他差距太大了，人家大概率不会同意。这些女生本身自己就是啥都有。喂，你语音方便吗？你爸之前做什么呢？有赚到很多吗？那他之前没有想办法在有钱的时候给你先买房吗？因为女生只要听到你没房，她就已经往后退一步了。而且以前就算你爸以前赚过钱，但是现在没有，其实他就是没有，所以难度会很大。
2: 前两年的时候，那个房价很高啊，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也在看，没想到后面看了第二年的时候，突然间又降下来了，然后就想着今年直接入手给他买一套。最近去相亲的时候，发现很多女生她首先要求需要一个房子，你说100平方多一点嘛，是不是？总价大概在100多一点嘛，这样子。想着首付个3成到5成嘛。
3: 电话听打了，谁去过的？我问到两个人，然后又到一个人，挺扯的。然后遇到这些事儿，真的，没有特别完全的说把这个事情给过了或者放了下，就多少还是提起，还是多少会有点那啥。
4: 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3: 基本上吧，偶尔莫名其妙的，三不搭四的，塞边打网的发个消息。对方不愿意坚持嘛，或者是不想直接面对嘛，哎，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就是本质问题，没得买。
5: 没有，他们一般来说通知的到的时间，就是大家肯定会陆陆续续的。
3: Hello。
5: Hello，哎，坐。
6: 我是在中石油上班，然后平常喜欢体育运动之类的。
7: 是金牛区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8: 哦，
7: 我95年的，爱好就是养鸡、打麻将、
5: 下
9: 照相机，然后人生第一次线下参与这种那个啥的，比较喜欢运动吧，就是户外运动吧，对，就第一次参加这种，啊。
5: 因为我看今天我也觉得有很多新面孔，咱们其实放松一点，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搞的那种什么相亲活动。我们今天狼人杀呢，我说一下，这是一个发言类游戏，有3个狼人，来，每个人分一张，你抽，隐藏自己的身份，悄悄地看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投出你心目中的狼人哈，我再说一次，或坏人，来，一、二、三，投票，2票、3票、4票、5票、6票，好，我们都不用看了，那就是小黑出局。

0: 哎，你今天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
1: 还好吧，很尴尬呀。来了我
0: 尴尬，
1: 来了我坐在那儿，我介绍我就这样，
0: 我这么紧张，
1: 因为不熟嘛，没见过嘛。
0: 但是今天来参加有几个女生？
1: 好像没印象。一边是自己紧张，一边是在玩游戏，就没觉得想搞那个事儿，我一直在那儿搓手。是我
0: 95年的，
1: 这种一看就有点那个啥吧。
2: 那你现在的择偶标准是怎样？
1: 就跟之前差不多吧，积极点，阳光点，矮小，然后特别是矮小，然后有风向雨，稍微喜欢点运动。
2: 那我觉得今天有个女孩
1: 挺好。哪个？
2: 啥？
1: 红霞，谁啊？
2: 是你隔壁那个，你的左手边。
3: 你们有第一轮的发言机会，我们就从7号反向发言吧。
1: 哦。还是得承认，以前没觉得卡颜，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自己不要脸，有点卡颜，确实是。